0: 产那是不归你人管的。
1: 嗯，
0: 啊，而且你还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拿夹子给它夹住，再给它放生，这也是心里要过一个坎儿的，
1: 对
0: 对吧？啊，所以对于我这种怕蛇怕的要死的人，你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能够晕过去。而且双头蛇，那是
1: 对，
0: 那是 double 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啊，
1: double, 真的害怕，
0: 确实吓人啊。这是见到真蛇了。
1: 嗯，
0: 那下面这个呢，我觉得，你说它是蛇吧，它也不是；你说它是人吧，它确实是人。来看怎么个事儿啊？
1: 是的，非常有意思啊。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昆明啊。这个昆明这个菌类非常的多啊。这个吃菌子的时候啊，大家就要认认清楚，有些是有毒的，有些是没有毒的，
0: 必须的
1: 啊。接下来这对夫妻呢，他就双双这个见手青中毒了。
0: 嗯，
1: 这丈夫以为啊，妻子是蛇啊。

员再与其他球队签下一份顶薪，约四年，最大是4年1.9亿。那么他未来五年，能拿到的最多钱不过是投球重注啊。最终中国女足是0-2不敌朝鲜女足，无缘决赛。亚运女足季军赛呢，将会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
2: 不能怕麻烦。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其中3号4号降雨明显，累计雨量可达大于。10月5号开始天气转晴。气温方面呢，假期日平均气温较7号最低温度降到14度左右，所以说啊，假期后期天气转凉，昼夜温差较大，请大滨海大道、金海洋大道路口，还有乍王路的市场路口、乍王路228国道的路口，请大家这些路段的话也是。这个假期很多朋友都要外出旅游啊，我看到节目群里有网友说啊，打算去贵州玩几天啊，玩几天呢？你哪几个地方可以详细说一下？也欢迎在游玩的时候，哎，在我们节目群当中分享你的一些心得、一些美照。还有这位网友说，现在还在外地旅游呢。这里有网友说，国庆假期确实挺好的，但是人山人海，还是周边看一下。这里有网友。近期日本大阪公立大学护理研究院在美国老年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牙龈领域全球最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啊，没有定期接受口腔检查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呢会大幅的上升。那研究团队呢是以连续参加大阪府高龄老人医疗保险的94.67万名75岁以上老年人为对象，根据有无口腔检查和牙科诊疗数据，把他们分为4组，以分析定期口腔检查和牙科就诊频率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那么结果发现，与定期进行口腔检查而且没有牙科就诊记录的老人相比呢，既不做定期口腔检查又没有就诊记录的老人的死亡风险明显增加，其中男性增加45%，女性增加52%。研究人员强调，口腔健康对于老年人延长健康寿命的话呢有一个关键的影响，鼓励老年人呢一定要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及时的发现相关问题，并且呢予以治疗，不仅能够维护和改善。

民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最近呢，平湖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了双节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监测行动，筑牢节日期间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护网。检查人员先后深入食用农产品生产基地、种养殖大户等生产主体，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风险排查。现场巡查中，重点核查生产主体投入品购销使用台账、生产记录档案、农业投入品库房管理以及安全间隔期落实情况，并发放禁限停用农兽药名录。面对面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指导，引导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聚焦节日期间上市量大、群众消费集中的时令果蔬、水产、禽肉类农产品，展开全面抽样检测。专项行动以来，已经开展定量监测178批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飞檐高翘，犹如羽翼舒展，桥的壁柱、瓦檐、雕花刻画富丽堂皇，整座卯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全部结构斜穿直套，纵横交错。雪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白莲洞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说明了大约距今50000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了白莲洞文化。白莲洞自然环境奇特，迂回曲折的洞中狭道全长1870多米，溶洞面积为7000多平方米，洞穴底层全长370多米的

地下河道流水清幽，终年不息。洞前有湖泊遗迹，周围群山环绕，景色秀丽。其洞穴堆积层中曾经出土过动物骨化石、牙齿化石和石器、石质装饰、原始夹沙陶片等一些文化遗产。在柳州的鱼浦苗寨，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苗家风情。苗族漂亮小伙子、大姑娘吹拉弹唱，热情好客。久违的清冽的河水输送着阵阵清凉，蔓延的绿意荡涤心灵，一切美的无法表达。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到了苗族风土人情，感受到远离城市的苗家生活，特色的歌舞演绎，家常却个性的饭菜，别开生面的斗马表演，清澈见底的河水，苗族人的文化浓缩在这一天当中，深深的陶醉了我。鱼补苗。

半有危警转移下山啊。那在2025年3月9号，斯里兰卡有一位35岁的中国女游客，为了效仿，把身体挂在火车外的网红打卡照。哇，怎么想的呀？以为自己是情深深雨蒙蒙是吧？啊，这个火车开着，然后就把身体挂在外面，这太危险了啊！所以呢，他在乘坐这个火车的时候，把身体真的就探出车外，头撞上了第19号铁路隧道，嚯！头撞到隧道上来，我光想象我都觉得好疼啊，语言描述都我身上都已经疼了。当时就从行驶的火车上摔下去重伤啊，送医急救之后呢，两度转院，头部腿部都是受伤严重。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大家拍照打卡啊，这追求出片其实正常，但是不要以生命安全为代价啊。

0: 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1: 鹰湖交通生活广播
2: 一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
5: 听见冬天的离开，
4: 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90.6 鹰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

0: 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
1: 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2: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
1: 力争15亩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
4: 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5: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4: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4: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9: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8: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0: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

0: 县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8: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八十

0: 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
1: 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线

0: 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
2: 口号诠释唱情，唱给远方的姑娘，唱给看不见的战友，唱给娘，也唱给默默扛起一个家的军嫂。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诞生于1980年的《望星空》。这首歌是唱给边防军人的。夜蒙蒙的晚上，姑娘望着星空找一颗星，那是远处哨所里那个熟悉的眼睛。天遥地远，息息相通，两个人隔着千山万水，能指望的就是这一片星空。80年代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部队慰问演出一唱《望星空》，台下的所有官兵一个个眼圈通红。他跟15的月亮是一对姊妹篇，一个唱月亮下的思念，一个唱星空下的牵挂。董文华的嗓音清亮里带着柔情，把两地相思唱得干干净净，一句多余的都没有。

而这首歌是诞生于1998年的夏天，由邹海来演唱的《为了谁》。1998年的那个夏天，长江大堤上百万居民用人墙挡洪水，这首歌就是为他们写的。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词作者跟着抗洪部队上过大堤，这几句就是亲眼所见。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唱的是老百姓看着那些18、19岁的子弟兵跳进水里的心情。当年这首歌在电视里一遍遍的播放，多少人看着画面听着歌就哭了。29年过去了，一到汛期，这首歌还会被翻出来。为了谁？为了身后的万家灯火。这个答案从来没有变过。

0: 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0: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
2: 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3: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5: 上班时，
6: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5: 回家时，
7: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5: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5: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
10: 他，不，一定不能。但是管他呢，玲儿，来叫爸亲亲。耳朵皱，鹰撅了嘴，要练习练习磕头，可是没有机会。大嫂笑着说：“我不要小子，小子淘气，看我这干女儿多么老实。可是你等着，鹰，赶明儿我给你说个小媳妇儿，要轿子娶还是用汽车啊？”娶媳妇儿自然无需再认干妈，于是鹰也不撅嘴了。因提起小子淘气，大嫂把天真的历史从满月怎么办事儿，一直到怎么没说停当太仆寺接齐家的姑娘，一气呵成，说得天翻地覆。最后告诉你，大妹妹，现在的年头养孩子可真不易哦，尤其是男孩子，坏透了。大妹妹，你提防着点老李，男子从16到66岁，不知哪时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说看着他，别多心。大妹妹，你心中另有一个劲儿了。是的，到了北平，她与丈夫是一边大的，找的丈夫直皱眉，这可得到机会找不上了。
11: 您刚刚收听的
12: 是他的营养状况还不适合换成固体的食物。张宇说，这好像成为了突破口，不知道患者内心到底有没有接受，但他开始配合治疗了。在外界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张宇看来，这是一名护士最重要的经验与能力，共情对方。这恰恰是显极危重症的护士可能做这些事情会做得稍微多一点，但他们在救命。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他的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帮忙去处理，那是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在乎脏不脏？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护理就是端屎端尿，可能是一具戏谑，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就怼回去，我干不干我们也要去评估每个患者每天的变化。比如说患者他之前挺好的，但是最近他总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可能就会去问问他的情况，问他你在跟谁说话，能看到他吗，他骂你了吗，他骂个早餐再去睡觉，然后睡醒了4:30我再去上到12:30。我们也没有正常周末，我现在的睡眠就因为夜班变得非常浅，睡眠节律也很乱，几乎每次下夜班到家之后都没。
2: 这就是家乡味儿，这就是青岛的味儿，每个海滨城市可能都是这样。
3: 我怎么想到那个广告呢？椰风，椰风挡不住。
2: 那椰子味儿还是更好了一些。
3: 哎呀，刚才这个会飞的狮子就说袋儿装什么样的袋儿？塑料袋儿啊，还以为是那种电视剧里的牛皮袋儿呢。你看这没有生活，
2: 就是塑料袋儿，
3: 牛皮袋儿，
2: 普普通通的
3: 一装水，这不是渗湿了吗？
2: 它大概里面有油脂的那种，
3: 哦，就是防水。
2: 这倒是一看好像文雅一些，
3: 哦，
2: 那就失去了原来那个好

了。